0: 要，
1: 要什么呀？
0: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0: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这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真的，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
1: 我说什么来着？
0: 你爸真来了。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0: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0: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我跟您说呀，我们有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那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习俗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奇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待满三个月你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也没定啊，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苏米娅。
0: 你好啊，苏米娅。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他来你这儿，就是让他好好

0: 锻炼锻炼，让他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啊。
1: 嗯，好的，阿爸。
2: 那您这就要走啊？
0: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儿子。
2: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0: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2: 好嘞。
1: 爸，再见。
0: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旗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旗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旗乌兰牧旗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我的妈呀！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书记好，
7: 书记好，
8: 书记好，
7: 你
8: 好，
9: 大家坐，哎，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回信了。
10: 啊！
3: 咱们回信了。
4: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1: 哎，太好了，
4: 你好。
9: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里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托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曼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齐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齐。

0: 哎，姐，您看谁来了？乌鸡马额吉，三满奴，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了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
1: 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2: 哎，奶奶，三班诺。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额吉，
1: 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0: 哎，奶奶，嗯，
2: 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别介，
0: 嗯，
1: 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齐。
0: 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嗯，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 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旗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
0: 奔驰、宝马，嗯，你说呢，额吉？
1: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0: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1: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0: 哎呦。 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剪牛粪、剪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1: 嗯，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0: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笑>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 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3: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4: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3: 好。
0: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嗨，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娅，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穆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了。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了，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第一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查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戴岩、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木旗。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着优美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格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起
6: 来。回来，宝贝。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大家抓紧时间，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哎，德克吉大叔，您先生，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7: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7: 路上吃，路上吃。
8: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4: 哎，
0: 太多了
4: 。
8: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9: 再见，回来。
10: 再见，
11: 再见。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7: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好，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5: 齐齐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7: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
0: 啊？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0: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0: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随时可能发生塌方，所以啊，我们要。

0: 张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2: 上来了，
4: 快点快点快点，
2: 上来了，
4: 快点，
0: 哎，上来了，哎呀，嘎叉长上来
2: 了，好了，
5: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 来，
5: 底下也越来越窄，
2: 推，
5: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
2: 收起来了。
1: 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5: 嗯，好，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5: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2: 顶住！
5: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2: 你爬稳了。
5: 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2: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5: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2: 你爬稳了，
6: 哎，慢点，
5: 哎，再发，
6: 别着急，慢点，
2: 再来一下。
6: 哎，绳子卡住了，哎，慢点，
2: 别往那儿拖，拉，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5: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2: 哎呀，糟了，塌方了！
5: 啊，快拉，快拉，快拉，快拉，快拉，快拉，快拉！

青染，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木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蜜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新宿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咱们这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嗯，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嗯，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齐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齐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齐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嗯，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齐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齐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齐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y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哦，对了，你知道吗？西苏琪乌兰牧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吉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0: 嗯，巴图队长来了。
1: 巴书记，您找我？嘿，
0: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1: 欢迎欢迎啊！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笑>
0: 哎，彭导演。
2: 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3: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4: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2: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喂牧民们演出，
3: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5: 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6: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7: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这是我的家乡。
1: 八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2: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3: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2: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4: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2: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3: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提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2: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4: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都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3: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2: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5: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2: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0: 吗？
1: 这会儿我们走吧。
0: 好，咱们去清小牛犊吧。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驾！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好痛，好痛啊！
4: 好疼啊！
5: 哎呀，赶紧去找兔子医生吧。小白兔，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把提振器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

0: 擦擦你的鼻涕。
1: 你找脸盆干啥？
2: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2: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呦，
3: 这就叫立竿见影。
4: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木齐精神，其实不然。
5: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嗯，哎，给爸爸请讲。
4: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5: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4: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5: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4: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5: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4: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小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震撼、王一博、海志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徐志荣，美小骨折钟神瑞，吃完搞干口包光子，要揪心垃圾狗，吃完了垃圾的脚怪狗，为弄干地球了，我们一起打败它。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多问几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听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

0: 是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实施龙的小主持人林君文。洗手时水龙头要开小点，像小猫咪舔水一样轻轻流，绝绝的水滴还可以叫小花呢。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啦！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泽荣，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9: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9: 讲述实施好故事，
8: 施想好声音。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
9: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2: 6月24号，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本科批物理科目组446分，历史科目组458分，高职专科批物理和历史都是235分。时光中学物理方向的吴以泽同学今年高考取得694分的很好成绩，他在分享经验的时候说，物理学习重在理解模型，归纳题型，刷题不在多而在精，每道错题都要弄清楚背后的原理，同时要保持好良好的作息和考试心态。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10: 查到分的那一刻，其实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当然也有欣喜，这是肯定的。我日常学习经验，其实我很多时候是以兴趣式来学习的，还是要多积累，以多积累为主，然后多练习为主。学习肯定是自己的兴趣是最为主要的，你有自己的热爱是最为主要的。考试的及时的复盘总结是非常重要的。我到后期考试的时候，基本上考完当天或者说隔一天，基本上就会进行比较全面的复盘总结，就是哪怕分数都还没有出来。高考虽然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不过考好考坏呢也都是一时的，也意味不了你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还是要靠学弟学妹一步一脚印踏实的走出来自己人生的路。
2: 十十一中历史方向的李少威同学今年高考取得644分的好成绩，他分享经验的时候说到了，课堂紧跟老师，课后整理错题，保持稳定心态是考好的关键。来听听他的声音。
10: 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我查分的时候感觉分出来不是非常高，日常中我也比较注重这个劳逸结合，就是要保证这个休息的时间还有体育运动的时间，这样子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学习提高效率。这个文科在学习的时候，学习知识的阶段要很注重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用自己的话去把这个概念阐释清楚，就可以比较好的理解。遇到挫折的时候要多跟自己和解，少一些焦虑。这个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最后都能实现梦想，金榜题名。
2: 最近实施人社部门把职业技能培训送进了校园，为特殊学生开展了公益烘焙培训，帮他们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路子。
11: 我做完示范之后呢，他们认真的全流程的去操作完成这个培训的话呢，对于他们的一个动手能力，包括以后毕业之后到我们社会上的就业，都是有非常帮助的。
12: 为我们学生职业成长呢也打开了关键的一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进一步的推动这一个惠民的政策，让我们更多的特殊青年呢能够找到就业的一个方向。
2: 暑假诈骗高发，学生和家长要特别警惕，坚持刷单全是诈骗，机票退改签走官方渠道，熟人借钱电话视频要核实，游戏交易走正规平台，陌生人借电话手表要留神，不透露密码，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软件，遇事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发现被骗马上报警。
9: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2: 6月21号晚上，林桂挺和李秀莲伉俪将婚礼喜庆化作善举，向实施慈善总会捐赠350万元，专项用于慈善公益和永宁中学教育发展。最近在实施金盛路发生电动车相撞事故，外卖小哥和一名中年妇女受伤，小哥当场昏迷，急救志愿者杨静寿路过，判断呼吸异常之后果断实施胸外按压，仅5次小哥就有反应，他还知道家属止血，守护到救护车到来。杨静寿接受过10多次专业培训，同时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提醒大家，民法典规定自愿紧急救助造成的损害的救助人不担民事责任，大家可以放心施救。
13: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2: 今天来聊一聊抑郁症，它不是想太多或者是矫情，而是一种生物学基础的精神疾病，需要科学治疗。正常情绪低落事出有因，几天就好，抑郁症则是持续2周以上，对什么事情都是提不起兴趣，严重影响生活，表现包括情绪持续绝望，注意力下降，失眠早醒，食欲改变，莫名疲惫。原因呢是遗传、大脑神经递质失衡、性格特点加上长期压力等多因素共同作用。好消息是抑郁症可治，规范治疗有效率很高，方法包括了药物、心理和物理治疗。 药物是2到4周起效，需要遵医嘱，不能擅自停药。治疗分急性期和巩固期和维持期，足疗成是防复发的关键。如果情绪低落超过2周，失眠早醒，出现了自杀念头，请尽快就医。作为家人，耐心倾听，陪伴就医，给予实际帮助。不说，别想太多，哎，你就是太闲了。全球超2.8亿人受抑郁症困扰，中国患者超过了9500万，这不是软弱，求助才是勇敢。好，节目最后用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刚刚经历完高考的同学们，叫起风了。不论结果如何，愿你们心中有风，脚下有路，继续奔赴下一场山海。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和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和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吗？
4: 啊，
5: 六条赛了，
4: 六条赛六了，
5: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歹计，
3: 两部门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好消息来了，工业交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针对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推出新技术，目的就是让咱买车上牌更省心、更快捷。具体是怎样优化？首先，两部门将建立机动车出手合格证信息的联网共享核查机制，以后合格证信息会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由工信部直接共享到公安部，用源头面顶简化登记程序，提升上牌效率。通知也阁特别强调，要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以查验的制度，而且全国范围内都适应。如果你买的车已经完成了预查验，安尼去办新车上牌的时阵，就免阁提交车架号拓印模、机动车标准箱一跩杂质的材料了，省去了古侪麻烦。同时，两部门也阁要求继续加强合格证管理，而且做好联网负责的保障工作，确保一项便民措施落对到位，买车手续阁啊简便，大家警车留意。石狮第二季预约结合试点热行，石狮市伫婴幼儿接护服务顶又阁有了新动作。第二季预约结合试点正式热行咯。近日，石狮三岛教育集团的工作人员专程加入石狮市妇幼保健医，实地参观了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中心的多个特色科室，包括AR 进行室、感觉统合训练室、沙盘室，也阁有中医妇孺各医堂，全面了解了儿童保健、康复建议、中医诊疗一跩服务内容。参观了后，双方正式签订了医药结合试点工作合作协议。这个也是继今年石狮市妇幼保健医交石狮文理集团托育园合作之后，全市落地第二季试点。市卫健局介绍，目的就是要推动医疗保健交托育服务真正融为一体，托托育园的囡仔有法能就近的享受到专业的健康支持。近年来，石狮市一直在探索婴幼儿较好的新模式，努力将优质的医疗服务延伸到托育的日常当中。下一步，市妇幼保健医将发挥妇幼专科特长，为托育机构定期提供生长发育监测、健康知识宣告、卫生规范指导等服务，实质实施地提升医育结合的服务质量。厝内有婴幼儿的家长可以加留意，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高雄劳动员甘办修宴，40,000元关注家乡公益。近日，东部一村90岁劳动员邱华水主动响应号召，甘办90大寿，将原本打算要办修宴的40,000元，全部捐托了村老人协会，专门用于老人活动中心的建设交设施的完善。邱先生身为共产党员，未用力铺掉港牌桥，将其开伫咧村内一跩老岁仔身顶，一个系列正更有意义。根据了解，邱县已经有65年的党龄了，平时就热心村内道的事务，之前也搁摆捐出50,000元的存款支持村基建设。一摆伊又搁将修宴一省了的钱捐托公益。村党委书记表示，一份心坎乡邻、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传承。
0: 唱
6: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3: 健康科普，科学检验做起来。也侪人一提到减重，就关心减肥药、注射针剂，但其实健康减重的主战场无伫咧药房，而伫厨房交餐桌。为什么安尼说？第一，药物是治标不治本的，无可能改变长期的饮食结构。第二，家己只食有可能精准的控油控盐，是可以坚持一生的方法。第三，也做减肥产品成分不明，可能对身体带来负担。那安尼，就只话靠饮食拍也减重症呢？购买食材的时阵，就加选新鲜的蔬菜、优质的蛋白交全谷物，少买加工零食交含糖的饮料。只食就加用精制凉拌代替油炸红烧。提水备餐，避免无围起来点无健康的外卖。购买包装食品的时阵，会记得得看营养成分表。需要提醒的是，处方减肥药或者是保健品，只能在医生指导下作为辅助，绝对无法能替代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会记得一季的小原则：油每日无超过25毫升，盐无超过5克，每餐虽食菜，食食鱼，最后食主食，7-8分饱就会做得了。真正减重，靠的是厨房的烟火气，靠的是一日的三餐。好了，本期的西乡和谐音就到此，咱。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最近到石狮调研了渔村风情项目建设，去年十一月份泉州启动了首批十个适宜泉州渔村风情共赴场景项目，这次去就是去看看进展，推进一步。在祥之镇的祥渔村，那里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渔业产业链很完整，从捕捞到加工服务物流都有。他们正在升级国家中心渔港，建渔文化走廊、灯塔公园和礁石公园，现在已经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点。邗江镇锦江村呢，主打闽台对渡文化和海防历史，环境整治和旅游配套一起抓，也很受游客欢迎。张义工看了现场，跟基层干部一起商量怎么丰富共赴场景，打造渔村风情宴品牌。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学千万工程经验，建立指挥部加属地加国企加专业力量的工作机制，把招商引资和招财引智当作先导工程，把渔村建设的成效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具体来说，要抓宜居，保护好生态，提升村貌，补好基础设施短板；要抓宜居，发展海上养殖、水产加工、冷链物流，让渔民增收；还要抓宜游，用好滨海风光和美食资源，引进文艺名家、媒体达人，搞观光渔市、渔市体验这些新业态，打造滨海旅游新名片。石狮邗江镇的洪窟村最近呢，举行了洪窟文化园和龙窟文化大礼堂的落成启动仪式。市领导蔡永生、于志伟，还有菲律宾侨领洪吉祥等海内外乡亲都到场见证。洪窟文化园投入近300万元，是集休闲、文化展示、教育于一体的乡村阵地。海外侨亲捐资超过一半，村民也踊跃出钱，一起把千年文脉和侨乡故事保留下来。以后老人可以来康养休憩，孩子有地方玩耍，回乡游子也有地方追忆乡愁。龙窟文化大礼堂投入1800万元，是功能很全的综合活动中心。洪窟村是闽南知名侨村，海外乡亲一直盼着家乡有个像样的公共礼堂，这次听说要建，大家踊跃捐资支持。投用后也可以办侨史展览、民俗祭祀、婚宴酒席、文艺演出、乡村宣讲等等，补齐了公共服务的短板，圆了全村人多年的心愿。好，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关注实施乡村振兴，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食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2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事的媒小主持人罗志新。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书香伴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李慕言。读书就像与一位智者对话，每天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长知识。书籍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最好的自己，让我们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得。情爱里无智者。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洪雨欣。午饭时间到了，不挑食不浪费，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0: 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1: 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融媒、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5: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王啊，昨天滚了不是可以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有病你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温奇月。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善待生命。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6: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4: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8: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9: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呵呵龙梅小主持人庄俊豪。午睡时间到了，闭上眼睛，让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跟着今天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哎，啊，那边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1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1: 哦，是啊。
1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2: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11: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
1: 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3: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三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3: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穆齐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儿，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3: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穆齐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3: 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3: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4: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先生，麻烦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他呢？
0: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他呢？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哎呦，
3: 这谁呀？
4: 谁
3: 呀？认不出来，
2: 认不出来。
0: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5: 啊、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0: 我是塔娜呀，托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6: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5: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7: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那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6: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5: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儿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5: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
6: 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7: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她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她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7: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她本人的同意哦。
7: 嗯，好的。哎呀，她长得可真好看啊。
8: 听说她已经成家了。
1: 她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

0: 期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木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呀、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啊？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让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2: 猜对了一半，不过啊，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
4: 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6: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

0: 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啊。
1: 来来来，从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2: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1: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3: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鸡马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1: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4: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1: 好吧，路上慢点。
2: 天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鸡马额吉和乌兰木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1: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鸡摩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他们。
2: 哎，队长，那讲讲呗。
1: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木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鸡摩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5: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6: 大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啊，
7: 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8: 离我们来的叔叔有时提前走了。
6: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7: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这困在雪地里一天一夜，被人发现后得救了，这命是保住了，可我这两条腿就冻坏了，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6: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
2: 莲花，
9: 哎，
2: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9: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7: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2: 来，我背你。
9: 来，把毯子盖上。
2: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1: 那天呢，乌鸡摩和莲花
10: 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木齐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7: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9: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2: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10: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7: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1: 后来听说离这儿30多里地的希勒高达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乌鸡摩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起了，第二天一早，乌鸡摩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奥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鸡摩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

0: 过年啦，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1: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2: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拉木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童宇、卢雪娇、于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

0: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1: 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2: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3: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七。
4: 肖部长你好，
5: 你们
4: 好久不见啊。
3: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2: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1: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3: 啊，是吗？
2: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3: 哎呀，欢迎欢迎啊。
1: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3: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1: 哇，
2: 聪明，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1: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2: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1: 这是为什么呀？
3: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五个人，两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三个观众。
2: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三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两个人演。
1: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2: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1: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这是我们带来的饺子馅儿。
1: 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4: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0: 我来了。
5: 哎，我也包，我会。
6: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4: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5: 不，这
4: 交给我们了。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5: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6: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2: 看春晚喽，
0: 吃饺子喽。
2: 哇哦，饺子好吃吗？
7: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2: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5: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2: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6: 哎呀，你就吹吧。
2: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4: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8: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

我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值了。

0: 丁子，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胡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哎，也不是呀。啊，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嗯，烦不烦呢？
4: 吴肯，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

0: 看得清清楚楚的。
1: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2: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

0: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新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真的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恨不能明天。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索米亚，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呀。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

0: 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有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体委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3: 谢谢，
4: 再见。李斯生
5: 演出成功，
4: 李斯生
5: 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4: 加油加油。
6: 再见，
7: 我们这就祝你们成功，
3: 再见，
7: 一切顺利啊。
3: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音乐扎纳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小红、徐静波、高华、徐峰龙、傅斌、于立波、李鹏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木旗。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事的梅桥主持人蔡乔伊，玩玩玩具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齐的房间最漂亮。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

0: 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王老师，你带他们去那边玩吧。安和，
1: 妈，我在幼儿园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0: 那就回家吧，明天别来了啊。
1: 可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比李烨在家闲着。妈，为什么他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比他们差哪儿了？
0: 我们安和呀，什么都不差。好饭不怕晚啊。
2: 在安和毕业的两年内，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崩溃了。第一次是在辞去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另寻新公司大展拳脚时，疫情爆发了。这期间安和只好在母亲的幼儿园帮忙，可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3: 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啊！
3: 我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
5: 现基本上，索伯格应该小心他的
4: 安和，
5: 因为在维修站
4: 尝尝这个，
5: 没有将挡泥板安装上，
4: 这个做的还可以吧？是不是做咸了？要不重做一个？
6: 我觉得挺好的。
4: 哎呀，闺女儿。这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的，有时候吧得靠缘分。
6: 我知道。
4: 再说了，我们安和找到工作肯定就不在这小县城里了，爸还想跟你多待待呢。
6: 我去接个电话吧。
5: 下次你别忘了，这么简单的事情有那么严重吗？
6: 喂，起诉怎么了？
7: 哎，小安子，有公司给你发 offer 了吗？
6: 没有，滚。
7: 那正好，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在艺研的人事部工作吗？现在部门刚走了一个员工，正好缺人，主管给我们内推名额，你……
6: 哎呀，你什么您？快说！
7: 哎呀，你感不感兴趣？
6: 啊？
7: 你啊什么呀？你想不想来艺研工作？
6: 我当然想啊，我做梦都想进大厂，但是……
7: 你放心，鱼塘早就复工复产了。

0: 能力，我大学都看了4年了，你就放心来面试吧。
1: 真的吗？
0: 真的。哎，你回头赶紧把简历发给我啊。
1: 好，好，爱你。嗯。
2: 安和，这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妈，我大学室友来电话说一言有一个内推名额，他准备推我。
3: 一言？
1: 对啊，就是一言。
3: 我女儿进大厂了，不得了啊。
1: 爸，不是已经进了，还得去面试呢。
3: 那也可喜可贺。你刘叔家孩子学 IT 的，也是去了个大厂，现在月薪啊都2-3万了。安和，你可得好好干啊，省得你刘叔胡子都吹上天了。
1: 放心吧，爸，我肯定给你长脸。
4: 安和，妈还是得多说一句啊，这人越是着急的时候呢，越不能饥不择食，你要警惕。这找工作啊，和教孩子是一样的，要因材施教，知道吗？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1: 哎呦妈，我都能进一言了，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3: 对对对对对，我女儿说的都对啊，爸一定全力支持你。来，为了咱们安和能进一言，干杯！
1: 我们哪有杯啊，爸？
3: 哦，干碗。
5: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一集。
6: 叶经理好。
7: 叶经理。
6: 啊，
8: 叶经理。
7: 叶经理早。
6: 安和是吧？
1: 是，你好。
6: 啊，我叫叶峰，是一言集团人事部的经理。
1: 叶经理好。
6: 坐，别紧张，我们就简单聊两句。
1: 嗯，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6: 不用，简历上不是都有吗？我们说点简历上没有的。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
1: 嗯，理念不合吧。
6: 别说虚的啊，我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
1: 嗯，上一家公司是一家小型私企，我在公司里做 HR 助理，他们的人事管理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是小型企业，所以在人员使用上多偏向于招聘和企业管理层有私人关系的人，这类人的效益回报率很低，人事管理难度却很大，我们部门就时常出现为了关系而罔顾原则的情况，所以我才从那里辞职了。
6: 嗯，这还差不多。我看你大学是学生干部，成绩也非常好，按理说应该是不缺工作的，为什么来一言？
1: 嗯，首先肯定是因为一言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它的资金链条足够雄厚，而且已经在美股上市，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收获。其次就是一言的工作理念我很喜欢。
6: 等你真工作了就知道工作理念都是虚的。在鱼塘租房子了吗？
1: 啊，租了，和齐素租在一起。
6: 看样子你势在必得呀。那你告诉我，你希望公司给你什么？
1: 大厂的工作经验。
6: 喜欢在大厂工作这个名头？
1: 喜欢。
9: 这种人谁喜欢啊？这人和人的素质是不一样的，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乡下来的人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吧老？
10: 至少他们懂礼貌，不会乱咬乱叫。
9: 哎，你说什么呢？
10: 他们知道不该随便评价和嘲笑别人。
9: 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
6: 好，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言人事部的实习生了。
10: 请你离开。
6: 3个月实习期，在这期间你先来做我的助理，当然你也可以叫我师傅。
1: 好的，师傅。
6: 还有什么问题？
1: 那工资怎么算？
6: 实习期1个月5000，绩效正常算，但不加入奖金系统，转正之后年底正常13薪。
1: 好。
6: 我去看看。
9: 拽我干嘛？我就看新闻说去。
6: 王栋，怎么回事？
9: 我 我就说了一句山区孩子没见识，他就这样了。
6: 现在是上班时间，弄出这么大动静，
9: 可是他也不能。
6: 不能什么？道歉。
9: 对不起。
6: 你还影响了别人工作，向他们道歉。
9: 对不起大家。
5: 一把口琴吸引了安和的注意，它虽然型号老旧，但从外表来看是经过精心保管的。
1: 谢谢你。没事，我叫安和。
6: 自我介绍以后再做，先跟我回会议室。刚才没吓着你吧？
1: 我还好，大学的时候做学生工作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6: 你能尽快适应更好。你现在也算是正式的实习生了，我还是要问你，你来大厂究竟想要什么？
1: 对我来说，
6: 这个问题我不需要你立刻回答我，这三个月你自己去感受，等实习期一过，我希望能听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1: 好的，师傅，我一定努力给您一个让你满意的回答。
6: 不是让我满意，是让你我都满意。反正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来一言这样的大厂只是为了名头好听，能赚更多的钱，那你现在就可以辞职了。沽名钓誉是没办法抵御大厂的高压的，但如果你有梦想有信念，那大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你可以在上面尽情的起舞。大厂的严苛到最后对你来说可能只是求索路上的小波折，你能在大厂里收获的成就将远超你的想象。我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
6: 好，那就恭喜你加入一言的人事部，一会儿让齐素带你在公司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从这一刻起你就算是一言的员工了。
8: 你看，我就说没问题吧。哎呀，但我也没想到啊，老爷一眼就相中你了，这不还是得感谢你吗？
11: 好啦，咱俩就不用客套了吧。
9: 好，宝贝儿，我这就去接你啊，你在公司楼下等我啊。
8: 他叫王栋，是吧？
12: 对，你今天可真是赶得巧，撞见他和赵普世纪大战了。
8: 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呀？
12: 好像就是因为王栋说了一句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吧。
8: 就因为一句话反应就这么大？赵普是从乡下出来的？
12: 谁知道呢，部门里就没有人喜欢他，他就像个活的21世纪葛朗台，说话又刻薄，出手也不大方，从来不和别人讲话。你看他那衣服洗得都要发白了，而且全部门就他没日没夜的加班，搞得好像我们正常下班像翘班一样，冲了谁看？
8: 那你知道他有个口琴吗？
12: 口琴？不知道。你口琴丢了？赵博哪了？
8: 不是不是，我上午帮他捡东西的时候看到他也有一把。
12: 你就别管他了。安和，进了这里就和在学校不一样了，不是谁都能关心，会吃亏的。
8: 知道啦。齐素，你这一年多是不是也经历了挺多事的？
12: 可不是嘛，我这一年就跟前20多年都白活了。
8: 那为了感谢你帮我找工作，正好我也向你这个前辈取取经，我请你搓一顿。
12: 行啊，小安子，本宫算你有良心。
5: 安和就这样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厂，虽然第一天就撞见了同事不和不紧张的环境，但这并没有影响安和喜悦兴奋的心情。他不知道的是，一切以生活为名的考验如今才将将开始。
8: 先生，我给你点的菜都齐了。
6: 哎，好，谢谢。好了好了，别聊了，菜都上齐了，我说两句。来，呱唧呱唧。

0: 今天部门聚餐两件事儿。第一件，今天下午公司开全体大会，对人事部也提了要求。就在刚才啊，赵普已经把20年 Q2 Q3 的业绩目标发在你们的邮箱里了。等今天聚餐结束，每个人都去认领自己的工作额度。明天我要听到反馈。有问题吗？
1: 没有。
0: 有没有问题？
1: 没有。
0: 非常好。第二件事儿，介绍个新成员，实习生安和。哦，
2: 欢迎。
0: 你们都是年轻人，不需要我这个老人家来介绍。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部门聚餐的规矩，一切客套敬酒全部省略，不许劝酒，不许聊公司的事儿，被我发现直接扣年终奖啊。说清楚了，现在开始就好好玩，干杯。
3: 干杯。
0: 安和，感觉怎么样？
4: 能在您手底下，我觉得特幸福。
0: 吃苦的还在后面呢，你怎么回家？
4: 啊，我叫车就好。
0: 怎么了？什么不见了？
4: 我好像把包落在包房了。
0: 我没看见你背包来，你是不是落公司了？
4: 那我这就叫车。

0: 安和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旋律，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悄悄望去，只见赵普坐在桌前，闭着眼，双手捧着口琴。他只点亮了自己工位上的台灯，暖黄色的光包裹着赵普，与纷飞的音符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1: 赵普姐，你还在加班啊？
2: 嗯，
1: 我把包落在公司了。赵普姐，要不我们一起走？
2: 不了。
1: 嗯，好。我刚听你吹口琴，我也吹口琴，你气息控制得真好，但是有些音不太准，应该是簧片出了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把口琴给我，我那里有新的簧片。
2: 嗯，谢谢，还是不要了，太麻烦了。
1: 或者我明天把新簧片带给你也行。
2: 那就麻烦你了。
1: 赵普姐，你太客气了。你饿不？要不要一起吃点什么？
2: 我还有工作没做完。你回去注意安全。
3: 你部门新进人有必要人？
4: 哎呦，小安子，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就别管他了。
1: 可我还是觉得，大家毕竟同事一场嘛。
4: 大厂不是在学校。对这里的人来说，完成工作任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5: 这不是
4: 你也得尽快适应这件事才行啊。
1: 好啦，我知道了。
4: 哎，那是不是老叶啊？这后面怎么跟着两个保安呢？
1: 师傅，
6: 人多的时候还是叫叶经理。正好你来了，跟我去办点事儿。
7: 齐素，等我们回来，拿着设计部的人事档案来我办公室。
1: 好。师傅，这层是设计部的工区。
6: 嗯，这个工位上的东西简单收拾一下，清空带走。
8: 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老吴，公司的决定，你被强制休假了。
8: 强制休假？没人通知我。
6: 现在我来通知你了。
8: 老爷，我们是一年性一研的，我都七年了，为了设计这个新的界面，我已经三天没好好睡觉了。你们至少让我把图纸画完吧。
6: 老吴，
8: 放下。
6: 老吴，
8: 再商量。
6: 公司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0: 你看一眼发生了什么吗？
1: 。述职第二天，现在走还来得及。
0: 我不怕，只是需要时间适应一下。
1: 很好，但你要尽快适应这个节奏。三个月，很快的。
2: 您下回有事说事儿，能不能别总吓唬人啊？
1: 王栋，不做亏心事就不怕人叫门啊？还是啊，两个事儿。2020年第二季度马上结束了，你们都自己好好看看手里的业务，该赶的赶紧赶，新人很快就追上你们了。第二，安和。
0: 哎，师傅。
1: 说多少次了，人多的时候叫叶经理。你转正了。
0: 是。啊？
1: 愣着干什么呢？你转正了，
0: 谢谢师傅。
3: 谢谢师傅，
4: 恭喜恭喜！
1: 这本书送给你，
4: 加油！
1: 入职礼物，没事多看看。
0: 价值？
2: 怎么又是这本书啊，老爷？你送礼物有没有点新创意啊？
1: 王东，别小看这本书啊！不认清价值怎么工作？
2: 是是是是是，领导教育的是。
5: 阿和，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楼下商场的购物卡。小安子，你都转正了，该有点大厂人的样子，别总穿得跟个学生似的。
0: 天哪，这得很多钱吧？
5: 我的一点心意嘛，收下吧。嗯，谢谢宝贝，也谢谢师傅，谢谢同事们，以后就请多关照了。安和，你这转正，这周末是不是得请前辈们吃一顿呀？啊，好，周六我请客。
6: 好。哎
7: 我一定得去。
1: 好了，你们高兴一会儿得了，抓紧工作。好，安和，去会议室。坐。实习期有什么感受？
0: 就是觉得和自己想的还是有很大落差的。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刚进来的时候的确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融入和适应。哈，
1: 这都正常，你这三个月的工作表现很好，环境适应的也很快，我的确没看错人。
0: 谢谢师傅。
1: 那个问题呢，你想好了吗？为什么要进大厂？
0: 我来大厂是想在一个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和价值。
1: 你这话说的和那天我面试的时候讲得很像，展开说说。
0: 我是一个很渴望得到回应的人，希望能看见更具体的结果，发现更切实的问题。大厂的环境正好可以切合我的需求，我理解这是个不断付出回报再付出的过程。师傅，我这个答案怎么样？
1: 你记住这个答案就好。你在一言工作一天就要把这个问题思考一遍。正式工作和实习不同，感受差异，也许你的答案也会随之变化。这世上唯变不变，所以你或许不会马上就得到一个最终解，但我期待你尘埃落定的那一天。
8: 安和似懂非懂地离开了会议室。叶枫的话听起来玄而又玄，什么变化、答案、问题，这些都不是现在的安和所能立刻理解的。但老叶的话其实很切中要害。安和真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大厂了吗？
5: 哎，小安子，我好像给错卡了，刚才给你那个折肯定比我弟的要多呀。
0: 谢谢你，齐苏。
1: 齐苏，来趟会议室，有个材料要跟你交代一下。
5: 哎，好，叶经理，
0: 一会儿回来把卡给你啊。 记得放这儿了呀，在哪儿呢？哎，赵普姐，你看到今天齐素送我的那张购物卡了吗？
3: 没有。
0: 哦，还是没有。放哪儿了？怎么办？
4: 小安娜，来。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呢？
0: 没事，我东西掉了，怎么了？
4: 中午了，当然喊你去吃饭了。
0: 哦。
4: 哎，你没事吧，小安子？你这一中午都心不在焉的，该不会在会议室里老爷跟你表白了吧？
0: 没有，你说什么呢？齐苏，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
4: 说。安和。
0: 啊，怎么了，赵普姐？
3: 找你一中午了，购物卡掉地上了。
0: 谢谢你啊，赵普姐，谢谢。
3: 没事。
5: 齐素，卡给你。
0: 哦，好。
4: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0: 我以为我把卡弄丢了呢，怕耽误你工作嘛。
4: 嗨，看把你紧张的，弄丢了就把你的给我弟呗。好了，多大点事儿啊！我说你怎么一中午这么心不在焉的？不过你这三个月冷屁股是真没白贴啊，赵普都愿意帮你忙，
0: 能不能有点正形？
4: 好，工作去了。
0: 赵普姐，谢谢你啊。
3: 没事，你不也帮我修口琴了？
0: 晚上下班我请你吃饭吧。
3: 不了。
0: 走嘛，赵普姐，这卡对我来说很重要，多亏了你才能失而复得嘛。
3: 你不用客气，多谢。
0: 那好吧。
6: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汉丝路生脉文化有限公司。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5: 我是安和。
0: 什么是大厂啊？
4: 不是指那种传统国营企业，现在呢说的是资金雄厚、机会充足的互联网尖端企业。我当然想去大厂啦，大厂青年听着就有面子，而且进了大厂赚得多，机会多，谁不向往大厂啊？
6: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二集。
0: 妈，我真像他们说的，是在自讨没趣吗？
9: 安和，妈妈觉得什么事情咱们都要看角度。如果你真的很想和他做朋友，搞好同事关系，那也无妨。但要是实在不行，这事儿也勉强不来，对不对？
0: 那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
9: 挺好的呀，幼儿园里啊，就有的孩子这样，把别人说话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这沉默它不代表冷漠。好了，安和，你往家走了吗？
0: 没呢，我还在公园散步呢。
9: 那你走一走就早点回家。
0: 知道了。哎，妈，我
9: 怎么了？
0: 妈，我听到有人吹口琴，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去看看。
9: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要这么用气才对，知道了吗？真的是，哎，
1: 真的是好听的。
0: 那我们再试一次。
2: 我觉得不舒适，每周都盼着这个时候呢。
0: 安和，你怎么？
3: 小波，这个小姑娘是谁呀？你们认识？
0: 啊，这是我同事
4: 啊，啊，小蒲的朋友。
5: 爷爷奶奶好，小朋友们好。哎呦，
6: 真
5: 好。
6: 对你怎么
5: 来吧？
3: 哎，
5: 欢迎！
3: 哎呀，不要拘束，来来来，小姑娘，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呀？
5: 我会一点口琴。
4: 哎呦，怪不得你和小蒲是朋友啊！
7: 小蒲是朋友，
8: 教教我们呀！
3: 小姑娘，我们一起演奏个曲子吧。
5: 不了吧？
8: 来呀，来呀！
3: 你吹哪首曲子比较拿手啊？
5: 嗯，第二圆舞曲。
3: 好。

0: 回去就给你买去。真的吗？谢谢爷爷。好，今天有你可爱吃的。小姑娘，你叫安和？是，奶奶好，我是安和。太好了，赵普这孩子在这儿还有朋友呢。其实我也算不上赵普姐的朋友。哎，怎么不算呀？ 女孩子在外都不容易，能有个人帮衬最好了。安和，我们走走吧。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地方。我每周五都会过来陪老人排练，教孩子们吹口琴，算是我的一种放松方式吧。赵普姐，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口琴的呀？小学，我老师教我的。我也是那个时候，我妈妈教我的。安和，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帮我学口琴。赵普姐，你太客气了。要是这么说，那还得感谢王栋呢。要不是他，我也发现不了身边坐了一个那么喜欢吹口琴的人。跟他没关系。 这是我们的缘分，
1: 赵普姐，我觉得你不是他们嘴里的那种冷漠刻薄的人，你其实很温暖的。
0: 为什么？我实习的时候，每天早上打扫工区，总能看到你在给大家桌子上的绿植浇水，而且刚刚的事不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吗？赵普姐。
1: 你也很喜欢第二圆舞曲吧？我总听你吹。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我觉得它轻快、明媚，总能在我心情郁闷的时候给我力量。那我们还是不一样。我每次吹这首曲子，都能感受到它华丽下潜藏的寂寞和孤独。
0: 它就像我们的生活，那些光线背后，总是伴随着苦难的。我觉得，人活一次，每一个当下的快乐都很重要。即便有苦痛，暴风雨后，也总是晴空。我爱。
1: 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你看到了，我不是很会社交，不像你，我总会把事情引向悲观的一面。没关系。
0: 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就特佩服老叶，他总能说出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很有意义的话。
1: 也就偏偏小女孩，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大厂员工。什么意思啊？我也说不好，只能感觉到她对工作的理解和我们都不一样。 你不是和他走得近吗？很快你就会感受到了。
0: 那是因为他是我师傅吗？<笑>

0: 我一直想问，他们在公司里那么说你，你不会难过吗？
1: 不会，因为我来公司的目的就不是交朋友，我的目的性很强，如果这件事会减缓我完成工作的效率，我就不会做，他们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0: 你真是一个好现实的人啊。
1: 分地方，分时间。安和，我要提醒你，在大厂交太多朋友会出问题的，尤其是我们人事部。
0: 会很难开展工作吗？
1: 嗯，不过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2: 就像是一个赶不走又恼人的亲戚，他时不时来访，打乱你原本商定的一切计划。疫情拨动了让人不安的音符，事情不再可以早早确定，人们开始惶然迷茫，变故也随之而来。2021年7月，鱼塘市还没完全结束又一波疫情的洗礼，台风就卷积着暴雨呼啸而来了。
3: 哎呦，没错，
4: 让你说咱们拿出这方案能不能行？
5: 睡
4: 什么能行不能行？不能行也能行。
5: 我昨天晚上
4: 刚
5: 把那个现无计划书我写到凌晨2点，我脑袋都快秃了。
4: 行，我也没好到哪儿去，新系统又出 bug 了。为了修这 bug 翻到半夜了，最后发现跟老代码冲突，又折腾我3小时。
6: 快走走走，还得上这里打卡，
7: 先上学了。
6: 上去吧，
7: 要不身子能凉。
8: 叶经理早。
9: 早安和。你没打伞啊，肩膀都湿了。
8: 这天气打伞也没用啊。
9: 你和齐祖怎么来的？挤地铁。
8: 嗯。
9: 晚上下班你俩坐我车走吧。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8: 谢谢叶经理。
9: 客气。帮我按顶层，老板找我。
8: 叶经理要升职加薪了。
9: 齐祖，你少拿领导开玩笑啊，升职加薪我第一个把安和提成部门主管。
8: 那安和成主管还能少得了我的好处啊？走了师傅。
9: 哎，
10: 安和，你没发现今天有点奇怪吗？
8: 怎么了？
10: 以前我们早上上班遇见老叶的时候，他周围什么时候少过说话的人啊？今天坐电梯都只有我们三个。
8: 这么一说的确啊，今天都没人和老叶打招呼。
10: 现在大家对老叶都很不满，
8: 因为最近疫情加班什么的。
10: 对啊，而且我们公司不是扩大了线上业务规模吗？我听产品部的人说，新员工的合同里工资比老员工少20%呢。
8: 啊，这么多。
10: 不仅如此，去年老叶开除了设计部一个7年的老员工，人家正和公司打官司呢。
8: 这和老爷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是公司的决定吗？
10: 我听人说，前2天开庭的时候，公司把自己摘得很干净，也拿出证据是老爷主动提的。我看啊，老爷去老板办公室，恐怕凶多吉少啊。
8: 我看未必。那大家不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10: 你是真傻还是假天真啊？ 如果触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就不一样了。现在老叶这么压榨员工，去年的旧事又被重提，这事情撞在一起，谁还能置身事外啊？
11: 安和，老叶呢？
8: 他去老板办公室了。怎么了，王东？你找他有事？
11: 不用找他，都清楚了。
8: 怎么了？
11: 看看工作群吧。
8: 受台风烟花影响，为保障平台正常运营，明日起请在公司通宵加班，公司配备睡袋及洗漱用品。
10: 哎呀，又集体加班了。
11: 安和，你和老叶走得近，能不能去和老叶说说呀？
8: 说什么？
11: 现在疫情又赶上台风，咱们天天加班，我老婆在家坐月子呢，我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重大灾害，重大卫生事件，保证平台正常运营和人事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加班也就算了，多给点补贴也行吧。
8: 王东，我理解你，但这也不是老叶能决定的吧？
11: 哎呦，不然你以为老叶去老板办公室干什么去了呀？我们能和老板说得上话吗？
10: 哎，王东，你要说自己说去。
11: 起诉你什么意思？
10: 你一个大男人，你躲安和背后，拿安和当枪使，你什么意思啊？
11: 不是，你没这么想过？其他人也都喜欢加班。哎呦，就我一个人多事儿
12: 是吧？干了是吧？工作时间吵什么呢？都回去干活去。安和，你跟我来。坐吧。
8: 师傅，公司里的传言你听说了吗？
2: 安和侧目去看叶枫，试图从他的面容中捕捉到刚才他和老板谈话的线索，却在老叶那惯常锐利澄澈的目光下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疲惫和忧郁。
12: 安和，你来一言多久了？
8: 一年多了。
12: 一年零一个月。有的人一步入社会就迅速衰老了，有的人却能永葆年轻。一年前在这个屋子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你了吗？
8: 因为我成绩优秀。
12: 这是一方面，还因为你当时说的那段话。安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得有自己必须坚守的原则。无论对面是孩子、是朋友还是上司，态度都一样，明白吗？
8: 明白。
12: 我们虽然是做 HR 的，但我们也是公司的员工，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员工就得听从公司的安排，我们是公司的齿轮和螺丝，得助力机器的运作。
8: 可如果齿轮和螺丝都生锈了，机器怎么运转啊？
12: 换个齿轮和螺丝能有多少成本呢？
8: 所以您就是因为这个把老吴给开了。
12: 你说到老吴，我就多说两句。安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在去年新界面设计项目前，好几个老吴负责设计的项目都没中标。新界面初稿，公司也不是很满意。就算我不做这个决定，公司也迟早会开除他。
8: 可他已经在努力修改了呀，那天你也听到了，他为了新地图熬了好几天。
12: 不是所有努力都有结果的。我了解老吴，也了解公司，无论他做出什么，公司都不会满意的。老吴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与其让他被公司打击，不如让他早点离开一眼，去寻找新的机会。
8: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他好？
12: 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开除我的朋友？
8: 那现在呢？你做的这些决定也都是为了大家好吗？
2: 叶枫没想到安和会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在如今的情况下，叶枫凌厉的口才只会让安和觉得虚伪。那是因为他并没有说谎，他所说的句句属实。
12: 现在是疫情期间，我们又遭遇了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安和，作为一个美股上市的大企业，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我们有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捐款捐物，保证百姓能及时获知信息。我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可这和人事部员工加班有什么关系？
12: 作为这样一所公司的员工，你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奋斗，也是在为公司的利益拼搏。公司的利益就不单是银行账户上面那些数字，我们是中国的公司，要服务于这个国家，为更大的利益考量，你懂吗？
0: 叶经理，我可能没有您那么大的格局，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生活。您说的这些事情太大太空了，听上去就像是拙劣的借口。
12: 好，无论如何，员工是公司的员工，能理解这些社会责任也好，不能理解也好，员工都要遵守公司的规则，在规则面前没有人情，没有师徒，只有恪守。这是你面试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
0: 我知道了。
12: 安和，我以为我们是同途共行的人。
0: 抱歉，叶经理，让你失望。
12: 回去工作吧。
10: 哎，老爷都跟你说什么了？
0: 我问他开除老吴和加班的事，我们吵了一架。
10: 哎，这回好了，老爷是去最后一个迷妹了。
0: 哎，赵部姐还没来啊？
10: 嗯，他这周都请了两次假，不像他呀。你要是想知道，就给他发微信呗。
0: 我上次问他，就没理我。
10: 哎呀，别管他了，赶紧工作，早点下班。明天公司通宵，我可得早点回去收拾东西。走了，安和。
2: 几天以来，由于加班制度的实施，公司之中对老叶的非议越来越多。在和安和争执后，老叶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安和开始思考，那天自己是否有些过于激进呢？也许老叶说的不是借口。凭自己对老叶的了解，他的确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没过多久，老叶即将离开人事部的消息甚嚣尘上。
13: 两个事儿啊，第一，今天就是八月份了， Q2 最后一个月，你们都盯紧了手里那点活，囤的那点业绩，拖着没做的这个季度赶紧完成。第二，今天是最后一天加班，晚上下班请大家吃个饭，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你们介绍个新人，听到了就行，不用回答我。
14: 我去，
15: 不说介绍的事情，
16: 徐素、安和，你们去老爷的聚餐吗？
10: 去呗，请客吃饭为什么不去？你不去吗，王东？
16: 我在想，他能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10: 哎呀，还能是啥啊？我估计他马上就要离职了。
0: 离职？哎，徐素，你从哪听说的？

0: 第一，有人估计已经猜到了。从明天开始，我马涵，来呱唧呱唧。行啊，你们迫不及待要送我走了，但别高兴太早啊，咱们还得见。集团正在成立一个新的互联网教育部门，鄙人荣幸。 要去教书育人了。哎呦！第二个事儿，在马总训话之前，我先抛砖引玉，跟大家道个别。哎呀，还是这个熟悉的包房，因为这里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对我们部门全部快乐记忆的集合。 在这里，我们是朋友，不分上下级。我知道你们对我最近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我还是想和你们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则，公司有公司的追求。我们在一言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要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还要实现作为一个大厂人真正的价值。
1: 当初我招你们的时候，每个人都送了一本书《价值》。我知道，你们听这个词儿都听烦了。不过，我还是想把里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某种策略方法一旦成为信仰，一定有其厉害的地方。坚持一种投资方法的关键，在于你要遵守一套游戏规则。就像音乐家的内心，要有浑然的交响。
2: 诗人的内心要有和谐的意境，军人的内心要有统一的信念。选择的。喂，赵普姐，怎么了？老婆，能不能是你自己的内心？回公司一趟。
0: 选择的是能够让你有幸福感的东西。
2: 帮我带点退烧药和止痛药。
1: 当然，我希望
0: 好，
1: 你等我。能从这本书里学的不止投资，关键是要学习他们的心。好了。
3: 我要说的就这么。
2: 起诉，我先回公司一趟，
3: 接下来
2: 看不着我。
3: 我们有请马经理训话。起诉，安和去哪儿？
4: 好像是回公司找赵普去了。
5: 那我就在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咱们公司呢？
3: 叶峰本想借此机会和安和冰释前嫌，单独道别，却不曾想，因赵普的一通电话和安和。 错过了，安和对赵普的担心不无道理。赵普这样一位常年全勤的员工，已经断断续续请了好几天假了，每次安和询问，赵普也不做回复。今天，他一定要看看赵普究竟怎么了。

0: 赵不姐，你没事吧？
1: 我就是有点发烧了。
0: 你不都已经请假了吗？怎么又来公司了？笔记本电脑坏了，赶上季度末，有个文件着急要。
1: 你烧得太严重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0: 别，我怕被隔离，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
1: 你这个时候就别想着工作了，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数。没事，你把药给我就好了。
0: 赵普姐，
1: 放心，我做核酸了，没事的。
0: 你有什么文件，一会儿就全交代给我。你就好好回家休息，身体都熬坏了，还怎么赚钱工作？我现在就叫车送你回家。
1: 谢谢。

0: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我是实施冷媒小主持人洪雨欣。看到小朋友们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收到甜甜的谢谢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今晚空中的朋友，您最近好无？今夜的风淡薄仔寒，都亲像我现在的心情，所以自然想要介绍一首歌给好朋友听，歌名是《爱的故事》。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1: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田雨橙。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我是实施楼梅小主持人于少书。爷爷奶奶讲故事时要认真听，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呀，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 大爷，
8: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放下手机陪陪我，我是小主持人将来。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实施龙梅小主持雷周安童，跟小董玩呀，骑骑摩他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他散步时要骑你便便哟。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1: 书香伴我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黎欣。读书就像和一位智者对话，每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书籍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林君宇。晚饭后跟爸爸妈妈出去去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真幸福。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展现实施好形象，
6: 畅想实施好声音，
1: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
1: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6: 6月14号，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本科批物理科目组446分，历史科目组458分，高职专科批物理和历史都是235分。时光中学物理方向的吴以泽同学今年高考取得694分的很好成绩，他在分享经验的时候说，物理学习重在理解模型，归纳题型，刷题不在多而在精，每道错题都要弄清楚背后的原理，同时要保持好

0: 良好的作息和考试心态，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1: 拿到分的那一刻，其实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当然也有欣喜，这是肯定的。我日常学习经验，其实我很多时候是以兴趣式来学习的，还是要多积累，以多积累为主，然后多练习为主。学习肯定是自己的兴趣是最为主要的，你有自己的热爱是最为主要的。考试的及时的复盘总结是非常重要的。我到后期考试的时候，基本上考完当天或者说隔一天，基本上就会进行比较全面的复盘总结，就是哪怕分数都还没有出来。高考虽然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不过考好考坏也都是一时的，也意味不了你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还是要靠学弟学妹一步一脚印踏实地走出来自己人生的路。
0: 十十一中历史方向的李少威同学今年高考取得644分的好成绩，他分享经验的时候说到了，课堂紧跟老师，课后整理错题，保持稳定心态是考好的关键。来听听他的声音。
1: 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我查分的时候感觉分出来不是非常高，日常中我也比较注重这个劳逸结合，就是要保证这个休息的时间还有体育运动的时间，这样子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学习提高效率。这个文科在学习的时候，学习知识的阶段要很注重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用自己的话去把这个概念阐释清楚，就可以比较好的理解。遇到挫折的时候要多跟自己和解，少一些焦虑。这个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最后都能实现梦想，金榜题名。
0: 最近实施人社部门把职业技能培训送进了校园，为特殊学生开展了公益烘焙培训，帮他们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路子。
2: 我做完示范之后呢，他们认真的全流程的去操作完成这个培训的话呢，对于他们的一个动手能力，包括以后毕业之后到我们社会上的就业，都是有非常帮助的。
3: 为我们学生职业成长呢，也打开了关键的一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进一步的推动这一个惠民的政策，让我们更多的特殊青年呢，能够找到就业的一个方向。
0: 暑假诈骗高发，学生和家长要特别警惕，兼职刷单全是诈骗，机票退改签走官方渠道，熟人借钱电话视频要核实，游戏交易走正规平台，陌生人借电话手表要留神，不透露密码，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软件，遇事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发现被骗马上报警。
4: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6月21号晚上，林桂挺和李秀莲伉俪将婚礼喜庆化作善举，向实施慈善总会捐赠350万元，专项用于慈善公益和永宁中学教育发展。最近在实施金盛路发生电动车相撞事故，外卖小哥和一名中年妇女受伤，小哥当场昏迷，急救志愿者杨静寿路过，判断呼吸异常之后果断实施胸外按压，仅5次小哥就有反应，他还知道家属止血，守护到救护车到来。杨静寿接受过10多次专业培训，同时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提醒大家，民法典规定自愿紧急救助造成的损害的救助人不担民事责任，大家可以放心施救。
5: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今天来聊一聊抑郁症，它不是想太多或者是矫情，而是一种生物学基础的精神疾病，需要科学治疗。正常情绪低落事出有因，几天就好，抑郁症则是持续2周以上，对什么事情都是提不起兴趣，严重影响生活，表现包括情绪持续绝望，注意力下降，失眠早醒，食欲改变，莫名疲惫。原因呢是遗传、大脑神经递质失衡、性格特点加上长期压力等多因素共同作用。好消息是抑郁症可治，规范治疗有效率很高，方法包括了药物、心理和物理治疗，药物是2到4周起效，需要遵医嘱，不能擅自停药，治疗分急

静期和巩固期和维持期，足疗成是防复发的关键。如果情绪低落超过两周，失眠早醒，出现了自杀念头，请尽快就医。作为家人，耐心倾听，陪伴就医，给予实际帮助。不说，别想太多，哎，你就是太闲了。全球超2.8亿人受抑郁症困扰，中国患者超过了9500万，这不是软弱，求助才是勇敢。好，节目最后用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刚刚经历完高考的同学们，叫《起风了》。不论结果如何，愿你们心中有风，脚下有路，继续奔赴下一场山海。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六听说了，
4: 六听说了，
6: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
3: 两部门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好消息来了，工业交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针对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推出新。

0: 以草，目的就是让我们买车上牌更省心更快捷，具体是怎样优化的？首先两部门将建立机动车出手合格证新设的联盟共享复杂机制，以后合格证新设会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由工信部直接共享到公安部，用源头面顶简化登记程序，提升上牌效率。通知也阁特别强调，要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以查验的制度，而且全国范围内都适应。如果您买的车已经完成了以查验，安尼去办新车上牌的时阵，就免阁提交车架号拓印模、机动车标准箱一跩杂质的材料了，省去了古侪麻烦。同时两部门也阁要求继续加强合格证管理，而且做好联盟负责的保障工作，确保一项便民措施落对到位，买车手续更加简便，大家敬请留意。石狮第二季医药结合试点落成，石狮市伫婴幼儿接护服务顶又阁有了新动作。第二季医药结合试点正式落成了。近日石狮三岛教育集团的工作人员专程加入石狮市妇幼保健医，实地参观了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中心的多个特色科室，包括 AR 进行室、感觉统合训练室、刷盘室，也阁有中医妇孺国医堂，全面了解了儿童保健、康复干预、中医诊疗一跩服务内容。参观了后，双方正式签订了医药结合试点工作合作协议。这个也是继今年石狮市妇幼保健医交石狮文理集团托育园合作之后，全市落地第二季试点。市卫健局介绍，目的就是要推动医疗保健交托育服务真正融为一体，托托育园的囡仔有法能就近的享受到专业的健康支持。近年来，石狮市一直在探索婴幼儿较好的新模式，努力将优质的医疗服务延伸到托育的日常当中。下一步，市妇幼保健医将发挥妇幼专科特长，为托育机构定期提供生长发育监测、健康知识宣告、卫生规范指导等服务，实质实施地提升医药结合的服务质量。厝内有婴幼儿的家长可以加留意。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高雄劳动员甘办修宴，四万块捐助家乡公益。近日，东部一村九十岁劳动员邱华水主动响应号召，甘办九十大寿，将原本打算要办修宴的四万块，全部捐托了村老年协会，专门用于老年活动中心的建设交设施的完善。邱先生身为共产党员，每应日铺张讲白条，将其开伫咧村内一跩老岁仔身顶，一个系列正更加有意义。根据了解，邱县已经有65年的党龄了，平时就热心村内道的事务，之前也阁捌捐出50块的存款支持村基建设。一摆，伊又阁将修宴一省了的钱捐托公益。村董伟书记表示，一份心坎乡邻、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传承。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科普，科学简单，做起来。也侪人一提到减重，就关心减肥药、注射针剂，但其实健康减重的主战场无伫咧药房，而伫厨房交餐桌。为虾米安尼说？第一，药物是治标不治本的，无法能改变长期的饮食结构。第二，家己只食有法能精准的控油控盐，是可以坚持一生的方法。 第三，也做减肥产品成分不明，可能让身体带来负担。那安尼，就只。

靠饮食拍牙减重症呢。购买食材的时阵，就计选新鲜的蔬菜、优质的蛋白交全谷物，少买加工零食交含糖饮料。指甲就加用精致凉拌代替油炸红烧，提水备餐，避免无味起来点无健康的外卖。购买包装食品的时阵，会记得要看营养成分表。需要提醒的是，处方减肥药或者是保健品，只能在医生指导下作为辅助，绝对无法能替代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会记得一季的小原则：油肥得无超过25毫升，盐无超过5克，每餐水食菜，食食鱼，最后食主食，7-8分饱就会做得了。真正减重靠的是厨房的烟火气，靠的是一日的三餐。好了，本期的西乡和谐音就到这。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最近到石狮调研了渔村风情项目建设。去年十一月份，泉州启动了首批十个适宜泉州渔村风情共赴场景项目。这次去就是去看看进展，推进一步。在祥之镇的祥渔村，那里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渔业产业链很完整，从捕捞到加工、服务、物流都有。他们正在升级国家中心渔港，建渔文化走廊、灯塔公园和礁石公园，现在已经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点。邗江镇锦江村呢，主打闽台对渡文化和海防历史，环境整治和旅游配套一起抓，也很受游客欢迎。张义工看了现场，跟基层干部一起商量怎么丰富共赴场景，打造渔村风情宴品牌。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学千万工程经验，建立指挥部加属地加国企加专业力量的工作机制，把招商引资和招财引智当作先导工程，把渔村建设的成效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具体来说，要抓宜居，保护好生态，提升村貌，补好基础设施短板；要抓宜居，发展海上养殖、水产加工、冷链物流，让渔民增收；还要抓宜游，用好滨海风光和美食资源，引进文艺名家、媒体达人，搞观光渔市、渔市体验这些新业态，打造滨海旅游新名片。石狮邗江镇的洪窟村最近呢，举行了洪窟文化园和龙窟文化大礼堂的落成启动仪式。市领导蔡永生、于志伟，还有菲律宾侨领洪吉祥等海内外乡亲都到场见证。洪窟文化园投入近300万元，是集休闲、文化展示、教育于一体的乡村阵地。海外侨亲捐资超过1半，村民也踊跃出钱，一起把千年文脉和侨乡故事保留下来。以后老人可以来康养休憩，孩子有地方玩耍，回乡游子也有地方追忆乡愁。龙沟文化大礼堂投入1800万元，是功能很全的综合活动中心。洪窟村是闽南知名侨村，海外乡亲一直盼着家乡有个像样的公共礼堂，这次听说要建，大家踊跃捐资支持。投用后也可以办侨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6: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6: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5: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6: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5: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 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9: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

0: 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 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0: 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我国智能运

0: 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2: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3: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地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4: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5: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6: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7: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6: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8: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6: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9: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6: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0: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0: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 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

0: 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

0: 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1: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

0: 庭方是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

0: 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1: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3: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1: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4: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0: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1: 这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万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金穹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0: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2: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6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啊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 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0: 嗯，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1: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它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一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一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 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

0: 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2: 这一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谅解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1: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2: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一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3: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装备平台也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3: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 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吴宇泽。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

0: 版时事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事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翁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话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
4: 秋大海的风景，有时冰，有时冰，亲爱朋友你的休息。
5: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求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我是赵普。大厂，大厂是一朵花。我是一阵风，我走了许久才从他身旁掠过，将他的花粉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能进大厂，我珍惜也感恩。大厂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我们这群穷孩子个个向往的世界。
9: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

0: 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三集。
1: 叶枫岗位的变动逐渐平息了公司中对他的非议，交接顺利结束，马涵正式成为了易言集团的人事部经理。唯变不变，不仅是公司职务变动了，国家政策也在悄然变动，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
2: 知道了，妈，我不会傻到在新领导面前提以前领导的事儿的。
3: 哎呀，妈知道，妈就是嘱咐你。
4: 晚上六点之前。
2: 哎，对了，妈，我和齐苏家楼下有家幼儿园，正对着我们的窗户。
3: 是吗？
2: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听到楼下有小孩子的声音，闭着眼睛，还以为在家呢。
3: 傻姑娘，想家了吧？
2: 我才不想你们呢。
5: 我这两天头都要炸。
2: 不过。最近真的发生挺多事儿的，要是在家还有你们能陪陪我。
3: 马上就要中秋了，想家就回来。
2: 哎，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领导来电话。马经理怎么了？
6: 哎，坐。你和老叶最近还有联系吧？
2: 最近没有了。
6: 哦，双减政策出台，你听说了没有啊？
2: 听说了，怎么了？
6: 哎呀，老叶啊，新组建的互联网教育部门也受到波及了。公司呢，考虑到教育行业未来的风险和整体发展的前景，决定把这个部门解散了。
2: 那老叶怎么办？
6: 我呢就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刚从老板办公室回来，老叶回来挤掉我的位置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咱们公司就计划补偿他，让他做行政总监，但这个提议被叶枫拒绝了。
2: 他是觉得行政总监这个职务太低了吗？
6: 老板也是这样想的呀，可他后来提议让叶枫担任行政副总裁时，老叶他还是拒绝了呀。
2: 这是为什么？
6: 不知道。哎呀，总之现在的结果是老爷主动离职了。
1: 这件事对安和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不知道老爷为什么要拒绝这样充满诱惑的岗位，也同样不知道当老爷做出这个决定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时，内心是怎样的悲痛。过往狂轰乱炸般浮现，安和感到无比悲伤，他甚至暂时忘却和老爷之间的不愉快，因为此刻他失去了曾经最亲密的战友，那盏指引航向的灯塔。孤独感猛地袭来。老爷说的对，他们就是同途人。
6: 安和啊，你这两天去看看老叶吧，毕竟是他把你带进公司的。
2: 好。
6: 喂，我是马涵。
2: 哦，好，我知道了。
6: 哎，安和就在这儿。嗯，好，辛苦。
2: 经理，怎么了？
6: 安和，你就先别去老爷那边了，这两天呢给你几天假，有别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2: 发生什么事了？
6: 你做好准备，赵普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7: 赵普姐好。
2: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但是得一起去。安和，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6: 安和，安和，
2: 哎，马经理。
6: 没事吧？
2: 没事。
6: 好，你收拾一下赵普工位上的东西吧。部门里只有你和赵普最熟悉。过两天他母亲会来鱼塘，你去看看老人家，安抚一下家属情绪。其他的，公司来搞定啊。
2: 好的。
6: 你也别太难过了。正好中午了，先一起吃口饭吧。
2: 不了。谢谢马经理，我想缓一会儿。
6: 好，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和我说啊。
7: 马经理，马经理好。
8: 马经理
9: 怎么了？咱吃什么去？
10: 还是煮小饭呗，我这还有几个表格要弄呢。
9: 行，丽丽你吃什么？一起吗？
11: 哎，安和，吃饭去啊。
2: 我不去了，丽丽姐，刚从休息室回来。
11: 好。哎，你没事吧？脸色很差。哎，
2: 没事。
11: 走，安和，吃饭去。
2: 你去吧，起诉，我没胃口。
11: 啊，怎么了？马姐把赵铺开了？
2: 没有。
11: 安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呀。
12: 情况不对劲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要送他去医院，也许他就没事了。还有老爷，他怎么就离开了？
13: 生命脆弱，人生难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阿和，
12: 这一切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13: 所以才要好好珍惜当下嘛，至少分别之前我们都曾相聚过。
1: 和老叶对安和来说意义非凡，本来老叶的离职就让他措手不及，如今他还要被迫接受赵普的离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悲伤常伴遗憾，我们总在事后蓦然发现曾经补救的机会就在眼前，自己却与之失之交臂。总是失去才让人警觉，让人悔恨。
11: 好了啊，你去卫生间洗洗脸补个妆，我帮你一起收拾赵普的东西，好不好？
13: 好。
11: 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和，之前你丢的那张卡，赵普不是帮你找到了吗？
2: 是啊，怎么了？
11: 你看，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张卡呢，就这本价值。
2: 这卡，
14: 这卡就是我的那张，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口红印呢。
11: 还真是。那赵普给你的那张卡是哪儿来的呀？
13: 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安和自认和赵普还算熟悉，可直到此刻赵普离开人世，他才悲伤地发现自己对赵普的生活一无所知。赵普不过是选择性地让他知道了那些想让他知道的部分。

0: 这帮年轻人啊，真的是哦，退租之后房间糟的嘞，还要我专门给他们做保洁。
1: 哎呦，你每个月都来看看呀，你去送点东西，就当是查房啊。
0: 哦，对对对，这次我就知道了。
2: 15号楼，这是13号。
0: 哎，你去几号楼啊？
2: 我去15号楼。
0: 你是来做家政的是吧？
2: 不是，我是来找我女儿的。
0: 哦呦，那不好意思吧，我看你这身打扮，15号楼就是前面那栋。哎，
2: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1: 周阿姨，这个哎，
0: 我看她穿的那么旧，还背着个大包，以为是我找来做家政的嘞，认错了，认错了。

0: 小姑娘，
1: 阿姨，您叫我啊？
0: 是。你是安和吗？
2: 是，我是安和。您是？
0: 我是赵蒲的妈妈。
2: 阿姨好。

0: 阿姨，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您吗？您怎么自己来了？
1: 我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地址，就不要麻烦你了。
0: 不麻烦的。
1: 这就是小蒲的家。
0: 是，
1: 他就住这么小的房子，这连个厨房都没有，他平时都吃什么呀？啊，
0: 抱歉阿姨，我也不了解赵蒲姐平时的生活。
1: 没事，他总是这样，什么事都不和别人说。
0: 阿姨，这是赵普姐在公司的东西，我给您放门口了。
1: 好。
0: 阿姨，我对不起赵普姐，也对不起你。
1: 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0: 之前赵普姐发烧，如果我再坚决一点，带她去医院的话，也许她就不会。
1: 好孩子，不怪你啊，要怪啊，就怪我和他爸拖累了他。

0: 赵鹏，你马上就小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要的礼物没？
1: 没有，郭老师。
0: 那老师可就自作主张送你一个了啊！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个自己的口琴吗？哎，拆灯啊！
1: 谢谢郭老师。
0: 哎，吹一首你最喜欢的，听听音色怎么样？

0: 好，少普，你要一直这样吹，一直吹出咱这山沟沟外头去。
1: 爸妈，我回来了。哎
2: 呀，小普回来了。
3: 胡大姐。
2: 哎呦，郭老师，真是辛苦您，总送我们小普回来。
3: 哎呦，没事，我家顺路啊。再说也送不了几回了，赵普他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
2: 哎呀，快进来，进来烤烤火。
3: 哎。赵大哥，
4: 顾老师，
3: 赵大哥，最近天凉了，昨天我正好进城，给您带了床毯子。
4: 顾老师，你这是做什么呀？你这么关照我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
3: 什么谢不谢的呀，赵大哥，我是真喜欢赵普这孩子呀，聪明有想法，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1: 谢谢顾老师。
3: 我今天呢，也是想来和二位聊聊赵普念初中的事儿，你们选好中学了吗？
2: 小普，你去，再帮我们弄点柴火去吧。
1: 啊，好。
2: 郭老师，
3: 哎，
2: 我们想等赵普读完小学，就不往上念了。
3: 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知道，他爸爸是个残废，这家里上下呀，就我出去赚点零钱，这点零钱哪够照顾他？哎呀！
3: 可胡大姐，赵普真的很聪明，又喜欢学，如果不继续读书，你们准备让他干什么呀？
2: 先帮家里忙活着，等大一些，就让他出去打工吧。
3: 胡大姐。如果赵普去念书，他以后挣的钱要比打工多的不知道多少倍呢。他学东西比所有孩子都快，就这么放他去打工，太可惜了。
4: 郭老师，我们也知道这孩子是块学习的料，可我们真的没办法呀。我有的时候就恨我怎么就是个残废啊。
3: 赵大哥，既然这样，那我来出钱供赵普读书吧。
4: 不行，郭老师，绝对不行
2: 啊。是啊，您肯帮我们家，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但您和我们无亲无故的突然说要供赵普去读书，这人情太大了。
3: 大哥大姐，我也有女儿，如果是个男孩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出去闯闯，还会有新的天地，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不让她读书，不让她学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残酷？赵普是个好孩子，普玉隐，他得是个干干净净的好孩子。
1: 郭老师，我们立个欠条，这就算我跟您借的钱，这些钱我一笔一笔记好，等我挣钱了就还给您。
2: 赵普上了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能自己交学费了，工作没多久啊，就把郭老师的钱都还清了，每个月他都往家里寄钱，还跟我说他在鱼塘过得很好，过得很好。知道他是个内心热忱的人。好了，孩子，我们再怎么后悔啊，小普都回不来了。希望他下辈子能幸福快乐。
5: 阿姨，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和叔叔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2: 好，谢谢你。
6: 安和刚要合上那个本子，余光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好奇心促使他翻开，他太想知道更多和赵普相关的事情了。安和读着本子上的内容，愣了半晌。
5: 阿姨，您见过这个本子吗？
2: 没有啊，这阿姨也不认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5: 这是赵普姐的账本。
2: 账本。
5: 2020年8月20号，寄回家工资3000，寄给老家小学4000，
7: 房租2400，余额600，总余额4234.6。8月21号，泡面50，地点。
6: 安和赌不下去了，他看到2020年9月，也就是自己转正那天的账目，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原本上面写的是电脑，后来又被赵普划掉，重新写上入职礼物、购物卡、安和。全部的疑惑在此刻被破解，安和被定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原来赵普早早就表现出了他的善良，只是安和没有发现。
2: 怎么了？
5: 没事，阿姨，我就是觉得赵普姐过得

0: 我只有张购物卡，您拿着。这我不能要啊，孩子，公司已经给过补偿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1: 这不是我的钱，这是赵普姐的钱，是她存在我这儿的。
0: 真的，真的。阿姨，您拿着，我帮您一起收拾赵普姐的东西。

0: 我刚才就想问您，您是怎么看出来我是安和的？
1: 因为啊，你和小蒲一样干干净净的，尤其是那双眼睛。
2: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4: 我是叶枫，问我什么是大厂，从我的角度看，这里就是一个能建造广厦万间的地方。马克思说，人的价值产生于人的劳动实践。

0: 劳动实践的平台在哪儿？在大厂。大厂不仅是厂子大，社会责任也很大。
1: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四集。
2: 按照赵普老家的习俗，如果在外去世，就要尽快将骨灰带回来，否则灵魂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于是赵普母亲在来到鱼塘的第三天，就匆匆安排了遗体火化。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来到了现场，不过让安和意外的是，叶枫居然也来了。不仅如此，他还致了悼词。

赵普，好久不见。上次别离是在盛夏，如今已将将入秋了。或许你不相信，但我此刻确实心怀爱上。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称职的员工，也是一位胸怀大志的梦想家。你的离开，就好像在生命的暗夜中，熄灭了一盏最为明亮耀眼的炬火。你一直为点亮他人、点亮世界而活，如今你终于回到这个世界的怀抱中去了。想到这里，我便宽慰了许多。你已跳出时间，成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千万生中，你不断回来，做风，做云，做雨，做花草。当那些真正需要被点亮的人行在这人世间时，他们就会感受到，你正从四面八方为他们积蓄能量。

0: 伴随着悠扬的口琴声，他们与赵普诀别了。下午，叶枫和安和开车送赵普的母亲去车站，他坚决不要坐飞机，因为赵普每次来回都坐这列火车。他想最后一次，在这趟赵普熟悉的列车上寻找女儿的痕迹。临走前，他把赵普的口琴交在了安和手中。
1: 安和，阿姨想把这个给你。
2: 口琴，阿姨，这不好吧？
1: 小普一辈子也没什么宝贝的东西，这个口琴是他最看重的了。如果我拿回去啊，他就只能被收起来，再也吹不出动静了。如果小普还在，他一定不希望这只口琴就这么哑巴了。
2: 好，我会替赵普琴继续把口琴吹下去的。
1: 叶经理，
3: 哎，阿姨，
1: 这些年赵普让您多费心了，我们家欠大家的人情太多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还。下辈子我和他爸当牛做马，也要还了你们的恩情。
3: 阿姨您言重了，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2: 再见，阿姨。
1: 再见。

0: 擦擦吧，谢谢叶经理。车站迎来送往，列车奔驰不停，是个好地方。我们在这坐会儿吧。 好像自从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谈话后，就再也没这样坐着说过话了。阿珂，我得向你道歉。那天我说的话或许确实太激烈了些。不，该道歉的人是我。我不该在不了解真相的时候就去指责你。那天我在公司遇到老吴了，他说，一听到公司把责任全推给你，就立刻撤诉。
1: 和公司和解了，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思想帮老吴找了新工作呢？
0: 有的事儿不能说得太明，否则就有邀功之嫌。哎呀，人活一世嘛，求的是问心无愧，自我清白。
1: 你本来以为我当时会理解你的。
0: 哎，过去的事就多说无益了。
1: 那赵普呢？叶经理，你是不是也早知道赵普的事情？哎呀，
0: 叶经理，叶经理，怎么叫了这么生分呢？你自己说的嘛，人多的时候要喊你叶经理。哎呀，赵普的事情的确早就知道，
1: 可赵普怎么会和你说出这些事呢？
0: 当一个人想拼命保住一个东西时，他就会做出让步。赵普，你刚才说的理由我没办法接受。我说过，我不喜欢只为了挣钱才选择进入大厂的员工。如果你还是这个打算，那我就只好请你离开。
2: 叶经理。
0: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那你需要给我一个理由，赵普。我们这里是人事部，不是销售部。销售部可以靠钱来激励员工，我们没有那么多公司和绩效。如果你没有一个确切的志向，我用什么激励你？我怎么确保你和公司的目标一致？用感情吗？叶经理，我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
1: 我理解。
0: 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我可以写推荐信，推荐你去另一家公司，那里的薪资报酬会更多些。你觉得呢？
2: 叶经理，我得留在一言，因为只有一言才有乡村助学基金。
0: 我知道你一定有想做的事。你来到一言。 就相当于站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会拥有更多的资源。你能做的会更多。他明白我说的意思，于是就向我和盘托出。
1: 赵普姐是想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从小地方走出来。是。
0: 他出了策划，我帮忙去和公司谈。一言现在一支助学基金就是赵普参与设立的。可即便如此，他也还要坚持往他家乡的学校寄钱。在他心里，只有别人，没有自己。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就像我在悼词里说的那样，他受了别人的帮助。 不仅要报恩，还要让更多的人也能受益。他是真正的血皇，为点亮别人而活的。
2: 他的确值得敬佩。

0: 对了，安和，我要入职清浪了，还是做人事部经理。恭喜你啊，老叶。你要不要过来和我一起？
1: 不了吧，工资待遇都很好，而且我保证，领导不会和你吵架。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进大厂呢？这问题你想明白了？还没有。我有点好奇，你为什么要进大厂？哎呀，这可就说来话长了。我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几乎是和你一样的理由吧。我离开了那里，想要出国深造。人总是走出去了，才能见到更广阔的世界。 我发现国外的企业管理模式和国内真的很不一样，不是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确实是国内的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导致他们没有办法长久的发展下去。所以，我才立志想要做一名优秀的 HR。
0: 明白了，你是想推行更先进的管理模式？没错，现在大家都说要学习大厂的管理经验了，大厂起的。 就是一个标杆模范作用。所以你选择主动离开了？是。我进大厂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更高的职位和更丰厚的薪资。人嘛，总要有点信仰才好。真羡慕你们。看样子，你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最终解。是啊。
1: 经过赵普这件事，我发现你们是真的配得上大厂的人。有自己的一腔热血，有理想，有信念。对比之下，我自惭形秽。
0: 安和，你比一个月之前成长了很多，你才23。 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在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甚至很多人都没有你这样的思考。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怎么做？大胆去做，不断去尝试去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趟趟循环往复的列车，所谓的终点站，可能是旅途的终点，也可能是起点。但无论如何。 只要我们还在轨道上，有的路就是必须要走的。慢慢来，你总会找到的。你可是我最看重的员工。好了，别学赵普那么忧郁，好好想想。想好了，我随时欢迎你来入职。走吧，找个地方。
2: 我请你吃饭。赵普的离世，与叶枫的对谈，这两件事都在安和心中激起了波澜。如他自己所说，安和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做足了进入大厂的准备。显然，他不想做老叶口中那种只为了挣钱而拼命的行尸走肉。从这个标准来看。
3: 现在的他，似乎还配不上大厂。所以，安和，是赵普把他的购物卡给你了？是，
1: 起诉你都问了多少遍了？我就是觉得难以置信啊，他那么冷漠刻薄的人。 事实上，却是我们部门最古道热肠的一个，这反差也太大了。不过，你这么说，我现在多少能理解他了。嗯，所以呀，不能轻易给人下结论嘛。我怎么感觉你这一回来，好像老了好几岁一样？
3: 别提了，昨天马姐把我这两天积压的工作发给我了，我感觉今天又要在公司加班了。
1: 那要不我晚上陪你一起？
3: 算了吧。
1: 你不是生理期吗？还

0: 是好好回家休息吧。
1: 好吧，还不是想陪陪你吗？
0: 不用啦，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哎，齐苏，你进公司的时候，老叶是不是也问过你，到底为什么进大厂？嗯，
1: 问过。
0: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说，我想让全世界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听到八卦。哎呀，逗你呢。哎，我就是说呀，感觉现在信息流通依然有壁垒，许多信息我们看不见，找起来也费事儿。那易言呢，正好是一个互联网平台，整合信息嘛。说白了还是八卦。
0: 没想到啊，你这么有志向。
1: 那本宫胸怀大志，你短见了不是？哦，对了，你这几天不在，有一封给赵普的信放你桌面上了。嗯，
0: 好，那我给赵普妈妈寄回去。
1: 你还是看看再寄比较好，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2: 深夜的办公室，只剩安和一个人。安和没有打开工区的大灯，整个办公室只有他面前这盏泛着黄色光晕的台灯亮着。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安和掏出赵普的口琴，静静地吹起来。

原来深夜一个人在公司加班是这样的感受。他猛然想起了赵普的

赵普姐姐你好，我是你资助的学生，我叫芳芳。这个月寄来的钱和信还有文具我们都收到了，谢谢姐姐。我很开心，因为这个月终于轮到我给你写回信了。姐姐，我很喜欢你，也很崇拜你。郭校长总给我们讲你的故事，他说你是第一个从我们这个穷地方走出去的学生，正因为大家看到你走出去了，生活变得更好了，才放心让更多的孩子也走出去。你是大功臣。姐姐，我也想像你一样到大城市去。不过我还不知道去了大城市以后我能做什么。郭校长说这件事不着急，有的是时间给我想。上个月你来信的时候说十一放假你会回来看我们，现在就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等你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讲讲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在干什么呀？或许这样我就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我给你做了一个风铃，等你回来的时候就送给你。好久好久都没听到你吹口琴了，大家都很想你。姐姐，期待你早点回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跟你讲，希望你在鱼塘一切顺利。

0: 深夜的地铁几乎载着最后一批归家的人，安和累极了，短短一个月发生了太多事情，汹涌的信息让他无暇喘息，现在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1: 哎，是不是网上说那个活动啊？
2: 是不是那个音乐软件和鱼塘地铁的联动？我前天刚刷到过。
1: 对，就是那个，把热门评论摘出来，
2: 赶上谁心情不好，不是越坐地铁越难受。
1: 懂什么啊？这是共鸣。
2: 你看这个，月亮不属于一个人，但某一刻，
0: 安和也在阅读着这些评论。从前旁观的他人生活苦难或快乐的碎片，如今他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这就是生活的共鸣。
3: 见到一座山，总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可是翻过去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望之下可能这边更好。
2: 走了很久才发现远方一样是柴米油盐的样子。
4: 风可以吹起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
2: 我是小镇做题家，我是女孩子，我想真的做点什么，给这个日月星辰与匆匆总总。
5: 我们 DNA 里的氮元素，牙齿里的钙元素，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我们吃掉东西里的碳元素，都是曾经大爆炸时千万星辰散落后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
6: 将生活带给你的如柠檬的酸楚，酿成油柠檬汽水般的甘甜。
7: 高跟鞋还是要买，裙子还是要穿，岁月还是要照看，被子是暖的，你还是孤单，要来的他会来，把你的枷锁涂上喜欢的颜色就安稳的生活。
5: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8: 上海十号线的工作日恰好10:30是末班最后一列车，如果恰好又从虹桥火车站乘到学校附近，就会一路上看到熙熙攘攘的列车一点点腾空，看着周围的人们各有各的颓丧、焦虑和迷茫。这造作的未来啊，路还有好长好长。
0: 安和被地铁提示音拉回现实。深夜的地铁是一处奇妙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每个人都默契地达成共识，这里是钢筋水泥下的避难所。安和被裹挟在沉默的人流中，他们空洞又疲惫地行走着，从地下回到地上，重新奔赴山海，去走完余下那些漫长寂寥的路。安和立在晚风中，看着人群渐渐离散，忽然想到老叶的那句话，
9: 所谓的终点站可能是旅途的终点，也可能是起点，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在轨道上，有的路就是必须要走的。

0: 喂，安和，这么晚怎么了？喂，安和，
1: 妈，我想辞职了。
0: 在丽营不开心吗？
1: 发生了太多事，妈，我有点累了。
0: 怎么了，安和？来，跟妈说说。
1: 妈，我觉得我根本就没做好要进大厂的准备。我来大厂已经一年了，却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进大厂。我稀里糊涂就闯进来了，被折腾得晕头转向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原地徘徊。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他们都很适合大厂，而我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根本没办法和他们站在一起。所以，妈，我想先离开这儿，去沉淀自己，去探索自己想做的事情。等我找到那个答案，再回来也不迟。

0: 那就先回来吧，管理孩子。姐姐，期待你早点回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跟你讲。
1: 哎，是王安子。新奇素说你找到新工作了。
2: 是啊，我已经来报到好几天了。哦，恭喜啊！现在在哪儿高就啊？问了半天，奇素也不告诉我。你听，哇，可以啊！
1: 你这是准备走入乡村，彻底不回大厂了？
2: 没有。你不是说过吗？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一趟趟循环往复的列车，所谓的终点站，可能是旅途的终点，也可能是起点。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在轨道上，有的路就是必须要走的。他们战胜了冷漠无垠的山川。
3: 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诞。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

0: 是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 104.7。
1: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

0: 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

0: 你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是客家时间，阿弥十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离处莫归百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岗下武林，几条长衣，平安接塞，大家欢喜。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失踪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就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讲话精神，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
1: 新闻聚焦，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0: 直击现场，国防科技大学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淬炼学员严战谋战能力。
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91岁的东南大学退休教授董本植，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守育人初心，用热爱和担当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生动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视察空军某基地时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自列装运20大型运输机以来，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请听录音报道《大国之翼：逐梦强军未打赢》上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刘进英，特约记者朱江海、张文龙、崔廷瑞。
3: 33、34、33公里，160米。
0: 盛夏酷暑，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际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装备多，任务重，官兵们对这样高强度的运转早就习以为常。
4: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一方面是主训的飞机，还有就是任务的飞机，任务和训练穿插着，这就是我们单位的一种常态。这几年换装以后啊，大家一直都有这么一股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我们飞机具备，那人也得具备，这确实是同步的。
0: 2019年，这个团列装了国产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 20A。 为了让国之重器飞得更高更远，机长金健和他的战友们结合运 20 性能特点，主动对接实战需求，不断拓展训练空域，将触角延伸至高原、海岛、沙漠、远海等极端环境。运 20 机长金健：
5: 高高原、远海、超低空、山谷等等，包括编队参加大项演习任务、跨国投送，这些任务场景从最开始我们小批量的执行、骨干先行，到现在我们整个团队已经成规模化的具备了这些能力，我们这每一个战斗兵种都能执行上高原、远海、低空等等等这些场景的任务，都是胜任的。
0: 集群编队与空降空投是运20履行战略投送使命的重要技能。这几年空军航空兵某团紧盯未来战场需求，积极探索多架次编队训练，磨合飞行间距、节奏与战术协同，着力提升大集群快速集结、小间隔跟进、同步机动、协同投送等实战化本领。同时集中攻关重装空投战法，反复测算关键参数，针对不同装备与地形制定精准方案，持续提升空投精准度与安全性，真正实现成建制兵力、成体系装备全域快速投送。飞行教员张小兵：
6: 作为一个运输机的平台，要把它的体量大，要把它的续航时间长，要把它的这种能够空投空降这种性能要把它发挥的极致，所以我们现在战略纵深的这种机动空投，甚至于这个快速的编队空投，我们也都在飞行训练中进行了研究和训练。

0: 空中加油是衡量空军远程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云端之上，加油机正在成为现代空战的力量倍增器。运油20机长李善染告诉记者，为了尽快突破两架高速飞行战机空中加油的技术瓶颈，他们与兄弟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合训练，一起总结经验，逐步提高对接成功率，很快就总结出一套标准化的加油手册。
1: 大家都是新进科目，属于刀尖绣花的科目，操作难度都非常大。我们就是经常性的每一个驾驶都要进行一个技术指挥，高了低了，或者是速度差大了或者是小了，这一直在提示，属于是一点点探索，一点点进步，最终就是形成了。

0: 实训、连战、连训，加强对抗性、针对性、协同性训练，提升训练质量和水平。随着体系练兵不断深入，空军航空兵某团积极联合多军兵种部队展开实战化训练，不断夯实战略投送、跨域机动、远域加油、敏捷部署等20多项能力模块，支撑联合作战能力向进攻聚焦、向远程拓展、向体系迈进。首次参加空军金飞镖检验考核，团队就脱颖而出，夺得金飞镖和优胜单位2项殊荣。机长王宇浩：
1: 跟这个其他单位啊，我们经常搞一些互为条件的训练，还有合同战术演习，都是为了能够更精准的去提高我们在联合作战当中我们的能力，也更精准的能够达到我们将来跟其他军种在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能够清楚的知道我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能够打得赢。通过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做到了这个方面。
0: 机长王宇浩表示，体系协同训练是战场制胜的关键，未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将不断打破边界壁垒，向着连战连训不懈奋飞，飞出属于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强军航线。接下来关注军事新闻。本台消息，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26号晚在河北石家庄闭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也是目前这个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覆盖面最广、最具实战特色的军事技能竞赛。比赛坚持把部队备战打仗一线面临的难题搬进赛场，旨在通过大赛这一平台，从装备侧破解作战运用面临的现实问题，牵引带动作战和保障能力生成。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支代表队和个人获单项奖，13个单位获团体奖。一大批来自基层一线、来自练兵实践、来自官兵创造的训法亮相赛场，一大批无人机装备领域的创新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一大批接地气儿、真管用的好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2: 本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第9届国际防务论坛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的150余名外国高级军官与防务官员、军地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变乱交织的世界与各国的战略抉择主题进行探讨交流。本届论坛采取专题研讨、大会交流、分组研讨的形式，聚焦全球安全形势、地区国家和区域组织应对安全挑战、促进地区稳定与国际合作的建议等议题进行讨论，旨在通过高水平的交流碰撞，凝聚共识，为化解安全困境、构建更加均衡有效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提供思路，为推进和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奠定基础。
0: 本台消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6月27号和6月28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科目。
2: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结束对俄罗斯的友好访问，驶离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国海军83舰编队由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一行拜会了俄海军院校负责人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府的官员，编队官兵代表赴俄海军舰艇、纳西莫夫海军学校、弗拉迪沃斯托克分校等地进行专业交流，与俄方开展足球友谊赛。本台消息，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0: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开始对塞舌尔进行为期五天的游航访问。舰艇靠泊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欢迎人群分批次登舰参观，了解舰艇性能和编队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情况。据了解，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并抽组分队参加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进一步深化中塞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与综合演练，淬炼学员严战谋战能力。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3: 清剿火控，突击一组从西侧进攻，突击二组从东侧进攻。
4: 秦岭北路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鏖战正酣，200多名参训本科学员将毕业设计融入练兵一线，依托某作战系统，灵活运用新型作战方式和装备，开展战役、战略和战术级对抗演练，进一步检验战术战法，破解实战难题。国防科技大学毛一鸣。
5: 通过知识交叉碰撞解决作战问题，打开了我的思维眼界，让我对现代化作战的多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现在走向战场，面对强敌时，我能以更高的视野去全局寻优，要素联动，来提升制胜底数。
4: 国防科技大学王松介绍说，学校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紧贴实战需求，突出未战育人导向，180多个毕业设计选题初步形成了提出需求、技术响应、实战检验的闭环链，全面淬炼毕业学员的严战谋战能力。
6: 我们交叉联合链接不同学院、不同学科专业力量，以毕业设计成果支撑综合演练，以综合演练检验毕业设计成效，通过科技加军事双导师协同指导，在参训学员心里种下全面考量作战问题的种子。
4: 特约记者杜浩南、苏建国合唱报道。
0: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
7: 比如说垃圾清理啊，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尤其像
8: 近日，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联合驻地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共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民警们结合高原边境生态保护工作特点，围绕高原生态守护、日常管理规范等内容对官兵进行授课，引导官兵共同守护高原边境绿水青山。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9: 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修复周期极其漫长，守护好边境绿水青山是我们所有人员的共同职责。
8: 授课结束后，军警联合宣讲小分队走进附近村镇沿线景区，开展生态宣讲，向当地群众和游客普及边境生态管护知识，鼓励大家弘扬戍边必先护绿、守土必守生态的护边理念，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边境生态治理。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刘瑶。
10: 此次联合行动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绿色戍边、守土护绿的思想自觉。接下来我们会严守生态保护规定，主动协调开展联巡联护，以戍边军人的担当坚守边境生态防线。
8: 塞图拉边境派出所民警王秀丽说，这次军警联合生态保护专项活动有效整治了边境沿线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进一步凝聚了军警联动护边、生态共治的工作合力。
11: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警联动，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边境管控，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和普法宣传，切实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
8: 特约记者李志强、张贵书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傅聪说，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 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一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如果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一方回应将更加严厉。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袭击了伊朗西里克地区。
0: 当地时间6月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1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董本植，从罗布泊到高校讲堂，深耕国防教育60载，为您介绍东南大学退休教授董本植，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守育人初心，用热爱和担当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生动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0: 本职山东德州人，1935年出生，1953年进入原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1956年毕业后，董本植先后被分配到原南京炮兵学校和原国防科工委工作，参与过罗布泊核试验，4次荣立3等功。1985年转业到原南京工学院，董本植先后任教师、武装部部长、军事教研室主任等职。他把在从军时积累的丰富经验融入三尺讲台，所讲授的军事理论课程深受学生们喜爱。1997年退休后，董本植坚持走进学校、社区等单位，义务讲授国防教育课，为探索推进高校军事教育做出了贡献。近年来，董本植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13: 今年91岁的董本植教授精神矍铄，言谈清晰，身上那件大红的冲锋衣让记者感受到了他的激情和火热。从部队转业已经过去了41个春秋，但董本植始终满怀对军营生活的眷恋和对国防教育事业的热爱。即便在耄耋之年，他依然活跃在讲台上，用一堂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抒发和传递着一名退役老兵的家国情怀。
14: 我的演讲这些题目最后都贯穿着一个爱国两个字，虽然是军事，但是呢，它的核心是爱国，增强大家的国防观念，然后贡献国家，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13: 董本植对国家和国防事业的热爱源自他丰富的从军经历。董本植出生于山东济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1953年，18岁的董本植报名参军，当时他的志向是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冲锋。

0: 陷阵保卫祖国，可是就在那一年的七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了。根据当时的政策，董本植进入到原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从此开启了他的军旅之路。在军校里面，董本植在学习军事专业知识同时，还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国庆阅兵。
1: 我们一路校开始就征队啊，随后呢就变成方队，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练，就是我们是到北京参加阅兵的，代表全军工程兵这个部队呀，所以呢，这是一生的荣誉啊。
0: 此后，董本植又光荣地参加了1955年国庆大阅兵，他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站在方队的最后一排，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三年的军校学习结束后，董本植被分配到原南京炮兵学校任教。从学员的摸爬滚打到教员的三尺讲台，21岁的董本植接受着各种考验。慢慢的，他凭借着过硬的理论知识和军事素质，很快适应了教员岗位，完成了各项军事教学任务。1964年，他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军大比武，取得了优异成绩。
1: 在炮校当老师，这是我可能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成就，也是奠定了我到现在的一个基础。2年的大比武的这个教学训练，这个对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0: 1966年，因为工作需要，31岁的董本植离开教师岗位，被调到国防科工委工作。那一年，董本植瞒着家人，跟随部队进驻新疆罗布泊，参与了我国的核试验工作。在一次次核爆炸试验的保障任务中，董本植感受到了祖国的日渐强大，也认识到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发展紧密相连。在罗布泊的无人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董本植以苦为乐，扎根大漠戈壁，与风沙和冰雹、炎热和严寒做着斗争。
1: 开始是很艰苦的，平时风平浪静，但是说有风沙了，哎呀，突然就来了。那个戈壁的那个石子啊，打的那个身上、脸上啊疼啊。另外喝水太难了，那个地方。这早晨这一盆水啊，洗完了脸，还要留到晚上洗脚，这一盆水是绝对宝贵。
0: 扎根罗布泊那十年，成为董本植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试验任务圆满收官后，董本植又重新回到军校，先是在长沙一所刚成立不久的军校里执教，三年后又调到原南京高级步兵学校。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中，时年47岁的董本植主动响应号召，转业到原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戎装虽解，军魂犹在。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他深耕国防教育课堂，将复杂的国际局势、专业的国防理论化作真实动人的故事，受到不同专业的青年学子喜爱。1987年，他讲授的题为《南疆战火》的专题讲座火爆整个校园，学生们满含热忱的眼神深深打动了他，也不断激励他在国防教育宣讲路上持续用力，越做越好。
1: 那天没想到啊，开始定在3楼一个小教室，后来他们换的大教室，大教室又不行了，又换的一个大教室，在这一个楼上就换了3次，去的学生太多了。
0: 那几年，在我国的各个高校里面，入学军训全面推开，东南大学成为全国试点单位。有过军旅经历的董本植主动扛起组织学生军训的重任。训练中，他亲自带队操练队列战术，严格落实各项训练标准。针对部分家长的不理解，他坚守育人底线，耐心细致地沟通交流，让大家逐渐明白军训对锤炼学生意志、培养规则意识的重要意义和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创新工作方法，推动军训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有效筑牢高校师生的国防观念。
1: 我提出那个把学生军训纳入到学校德育大纲，最后呢，由学校领导统一组织、统一实施，大家形成一个整体。实践证明啊，这个办法好，一直延续到现在。
0: 1996年，61岁的董本植从东南大学武装部部长的岗位上光荣退休。当时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放不下坚守多年的国防宣讲事业，毅然选择继续站上讲台为青年学子授课。凭借生动真挚的讲授，他的国防教育课在南京教育界广受赞誉，多所高校纷纷邀请他担任军训特聘教员。
1: 我确实有感情了，对国防教育啊有感情了，舍不得了。这么多学生来支持我，喜欢听我演讲，那我就继续讲吧。就我身体很好，他们说你累不累？我不累，很快乐。
0: 退休后的董本植在继续做好高校国防教育的同时，还把国防教育的课堂延伸到医院、社区等单位。每一堂课他都精心准备，并立下5条硬规矩：不要钱，不吃饭，不派车，不问时间，不挑对象。只要有需求，董本植二话不说就登台演讲。这一讲不知不觉就讲到了87岁，直到在家人和朋友的反复劝告下，他才在东南大学熟悉的教室内讲授了最后一堂国防教育课。
1: 日落西山红霞飞。
0: 告别心心念念的讲台，可是董本植并没有停下开展国防教育的脚步。平日里他通过电话、线上通讯和青年学子畅谈国际形势和国防故事，不少学生也时常登门探望与他叙旧。闲暇之余，他伏案执笔完成了2本回忆录，他还打算将多年积攒的国防教育讲稿整理成册，永久留存。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
14: 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1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

0: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3: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4: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5: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4: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5: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4: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5: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6: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7: 对，
6: 还有我们
7: 哪怕是6年。
4: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5: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3: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4: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5: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0: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

0: 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0: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3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8: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9: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8: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0: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8: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9: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清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检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1: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1: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

0: 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0: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总灾区展开救援。
0: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0: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0: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1: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2: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0: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1: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3: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2: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4: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0: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1: 在委内瑞拉。

0: 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30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2场比赛。
3: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2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战了，它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出现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一平积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现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同名。那目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 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芬斯，也就是说 J 罗还有葡超的金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么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现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1平1负1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4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现。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2战全败0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7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现。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2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5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2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现，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0: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现情况。
3: 现在的出现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2位，那这个小组第3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2场比赛已经累积了4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2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2支亚洲球队积3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0，韩国队的净胜球是-1。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7和第8，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2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 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7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二选二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负一。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两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K 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五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0: 嗯，好的，张文。
4: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呢，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
0: 嗯，
4: 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晶阳的梳理。
5: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向风群岛和南部的背风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佛得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佛得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佛得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佛得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日早上6点，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3: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5: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7: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4: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6: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2: 不能用真的来

0: 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1: 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2: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一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了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3: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2: 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3: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2: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4种胚外组织，这4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4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4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4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3: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他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2: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3: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1: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它们的相似度是怎么样的？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

0: 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0: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余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嘛，还有一段时间。
0: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一位老人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网友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
4: 嗯，而且记者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呢，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6: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5: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7: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5: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7: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5: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7: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8: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7: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5: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9: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给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10: 爸爸，你
9: 就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5: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10: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5: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9: 也就是那些主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5: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11: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5: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11: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1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
9: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13: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 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

0: 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1: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0: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1: 高楼大厦，三 D， 现在是八 D 魔幻了。
0: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2: 4 gold medalists。
0: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1: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自己他就想跳。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1: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0: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1: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一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然后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0: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1: 他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1: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0: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1: 别人练习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需要做4次、5次、6次、7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把这个发型做好，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应。
0: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

0: 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是全在练习，
2: 每天重复每个模块。
1: 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十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天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0: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1: 那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0: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四五进一。
0: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0: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盘发就是像。
0: 在最具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提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里，田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例做出精准判断。1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1: 确实那一会儿啊，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惊讶过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啊，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找一下这个看啊，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0: 假发发垫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10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1: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黄的会被扣分。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3-7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0: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1: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胶子的时候要小心，你看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说斜向上去夹，说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0: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1: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2: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1: 倒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2: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1: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0: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1: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0: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高温。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会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或者逼近40摄氏度。那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
4: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同时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异常火爆，甚至二手市场价格一度高于全新产品的售价。
3: 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一件简单的遮阳伞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表示，
6: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5: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的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表示，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5: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8: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纪联考，今天将在除山东、青海以外的30个省、区、市寒冰团同步举行。自去年4月启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来，我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人。今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10年来，从新生到成熟，从内陆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 C-909 飞机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C-909 累计安全运行突破100万飞行小时，乘运旅客超3600万人次，运营足迹遍布全球12个国家。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天气方面，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起，英国、荷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西部将逐步降温，但法国中东部、德国南部和东部、瑞士及西班牙南部仍将持续炎热。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开始面临高温与雷暴、冰雹和强阵风叠加的复合天气风险。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北京时间上午10点，约旦迎战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本届世界杯将确定32强最后的席位。北京时间今晚7点，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围彩战，中国队将对战德国队。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时事冷门小主持人张涵春，早上好呀！上学路上记得要牵好大人的手，红灯就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等会儿，别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